0: 气为主但是거기면중요가뭐인가黄芪입니다黄芪的生黄芪입니다이런이렇게는黄芪가아닙니다이럴때는꼭生黄芪를써야됩니다그래서이大补元气해가지고서리혈액순환을잘되게해줘줘야되죠그래서우리반신불수이거핵심적인문제를해결하는게生黄芪대량적으로씁니다
1: 네다음분연결합니다여보세요
2: 네안녕하세요
0: 네예말씀주세요
2: 수고하십니다
0: 네
2: 나는이혈액강하고黄金
0: 산타
2: 이이거계절에서먹고이효과좋아가지고또얘기하려고그럽니다
0: 네
2: 내일이게나올건있어가지고이좀이렇게몸이불편하고어지좀주인하고이그다음에이렇게좀몸이꽉까져나면서영불편했습니다그리고이어딘가모르게불정사이란말입니다이래밖에나가도정신이골따라지못하고자꾸휘한게거든요그렇게심한정도에대해서약은알수있고서이약서약도써먹어서큰데아닌데놔두자한게그래도신경쓰여서
0: 예
2: 이거저기좋다는말듣고서혈액강하고황진탈이이렇게같이섞어먹은게휘하고얼빠나고녹공세부들이앉았다섰다하면오줌집휘휘나던게이게한달먹었는데어제싹없어졌습니다
0: 그렇죠예
2: 그래서이게효과좋으니까이우리아바이중국에왔는데예이렇게저입이춤이도막흐르고밥먹을때뚝뚝흘리고
0: 예
2: 관심불수돼서걸음걸이불편한일이었습니다그
0: 전에
2: 중국에걸린게어떤게일이되겠나반신반의하면서그래도내좋아진게다른사람말듣기보다내좋아진거에도대접은해보자고그다음또알고이렇게약사다가대접을했겠는데처음에는말을잘알듣습니다그래어디가서약도올려와가지고서돈해제했다면요한다
0: 예
2: 내가먹을게지나를싸다줬다고서돈해제하고딴데큰돈한거해야지그랬다
0: 모르는사람도 그렇게얘기를할수있지
2: 예그래내그다음에무슨약이나큰병원이라다좋은게내게맞는약이있다고싸왔으니까일단거기서열심히잡다보고아이나으면뭐어찌겠는가그래도어찌좋나좋아졌겠지
0: 그렇
2: 지싫다는거억지로또대접시킨게생각밖에아니말뭐이렇게반복을해서리리를하던게말이똑똑해지고
0: 네
2: 그다음숨이줄줄흐르던게어느순간인가어제밥먹을때매일숨이줄줄흐르고숟가락에밥이들어가면쭉쭉흘리던게깨끗하고하는말끔이청소라고서촉다촉깔놓고아잘먹었다고말하는것도똑똑하고이래왜
0: 네
2: 고름고리도발신불신이렇게돼서어지러어지러하던게어떤댄스랑역풍지가지고댄스킬러랑갔다왔다해도어렵지도않고그렇게좋다면이렇게좋아집니다
0: 그렇죠
2: 네네선생님이렇게좋은상품우리에게소개해줘가지고얼마나감사한지
0: 네
2: 그래서우리는이두식기다이혈액강하고황진산타일을먹고예많은효과를봤습니다
0: 네
2: 그래서예우리처럼이렇게이런고통이시달리고있는분들이거다써봤으면좋겠다는수술을이렇게
0: 네
2: 간단히
0: 분
2: 享합니다
0: 예예
2: 네안녕하세요
0: 안녕하세요
1: 네안녕히계십시오네
0: 그다음에천여가뭐인가여기면서알아둬야될것은성황치이것을첫감이작은량부터점점가량해야됩니다그래서제일많은량은4량에 120g 까지올라가야됩니다그러면이빨리해결될수있고또여기면천여당구이외에들어갑니다
1: 네다음전화받습니다여보세요
3: 예선생님안녕하십니까
0: 예예말씀주세요
3: 예저는예이전에화장실도분수빵을먹고항상저기계단했습니다
0: 아골과병을예그저다싹돌아가
3: 지금그것도낫고아바이도발발떨던게지금많이좋아지고있습니다
0: 예
3: 선생님강의에서이걸듣고저기그런새벽저부수빵바꿨는데
0: 네
3: 정말여러가지메뉴로다운전이용많습니다그래서뭐우리우짝지나친구에허리꼬불때리고서리껌짝껌짝못하던게이약을먹고서리지금허리펴고금밀차를더지고서리